0: 民生议题，
1: 全城关注。
0: 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0: 民生无小事，
1: 主持柯创盛、林洁莹。
2: 繼續回來民生無小事，星期日的中午的時間，柯仔這陣子大家很關注就是小朋友，譬如中一放榜派位，另外就是 DSE 的放榜，年輕人其實的出路是怎樣，但是有一個 setter 都是很受關注，就是老年人。
3: 是啊，老友記我都要多些關心的，香港的福利政策以至乎到怎樣能夠令他境外安老呢，其實都非常重要的。
2: 因為人口老化這個問題其實真的是很多問題要解決的。我們今天請到兩位嘉賓和我們傾談，這一 part 回來先請到這一位嘉賓，就是社聯主席亦都是立法會議員是管浩明的管牧在这里的。
4: Hello, 你好。
2: 刚刚跟柯仔讲就是人口老化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就是香港或者全球面对的问题，香港当然不例外。目前其实我们都有安老政策的，其实很多时候都说面对了不少的挑战。你自己觉得我们现在安老政策的走向是怎样，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呢？
4: 其实走向都我相信政府都尽晒力的了，应该基本上面。我想首先来讲香港是一个比较地少人多的地方，加上我们的老龄人口的确是全世界都数一数二，因为我们最长命啦。最主要呢，我想依家几样嘢啦。第一就是我们在香港，如果即是纯粹在香港单港来讲的成本就比较贵。同埋事实上我们近期都发觉好难请得到人，因为呢后生的通常都觉得这些比较厌恶性啦。就真的比较难找人的。比如你找人照顾的时候难的时候，其实就依家政府的新的方法就是尝试去大湾区，希望能够有个更加好的环境，就俾老人家可以喺嗰度睇下可唔可以就照顾得更加好啦。你都知道香港嘅老人院啦，如果嚟讲咧，政府院就一间房就有六个人啦，咁啊唔系话太过理想嘅环境上面就吓。
3: 喂，管牧啊，另一个问题咧，嗱，头先你讲啦，政府有一个叫做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啦，喺7月1日咧都再增加咗三间院舍啦。数数手指咧，我哋知道啲院舍就分布喺广东省，譬如深圳啊、东莞啊，由现时26间咧，已经增加到29间啦。咁嗱，参加计划嘅院舍咧，我知道其实佢大家都有唔同嘅一啲嘅方法，希望吸引更加多香港嘅老友记上去啦。咁但系实际上有时我见到报道或者我地区接触咧，好多老友记咧都对于上去呢一样嘢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忧虑或者唔同谂法嘅。譬如我举例啦，譬如医疗啊、福利啊各样嘢。咁而家整体成个即系北上养老嘅趋势系点咧，管牧？
4: 嗱，我谂就因为老实讲句啦，咁呢一个情况即系我哋叫加大力度咧，都系讲紧呢一年半载嘅事嘅啫，基本上面系咪先？咁你一年间啦，咁我谂其实好多老人记可能就睇紧个情况，特别佢哋担心咧，好似柯仔你话斋，佢哋通常担心嗰个喺医疗上边嘅。咁但系依家似乎政府亦都开咗绿灯啦，咁就话如果医疗咧，你一年咧如果喺政府嘅计划里边咧，就会俾你10,000蚊我嚟睇医生，30,000蚊咧就系住院嘅，咁喺三甲医院。咁其实基本上加埋内地嘅医保咧，应该理论上一般嘅病咧都系可以搞得掂噶啦。咁当然如果你真系搞唔掂，你都有通道翻嚟嘅。咁我自己觉得就其实可能都明白嘅，因为好多时候老人家要佢踏出自己嘅舒适圈或者佢住紧嘅。咁但系亦都过往咧，亦都有啲人话啊，唔系、我仔女或者唔嚟探我咯。但系依家我哋港人北上咁劲，其实顺便叫佢嚟啦，带埋你出去大湾区食嘢啦，系咪？咁我估喺未来日子里边会好。好啲嘅，咁我都有留意，其实好多老人家我哋都问过佢，咁反而去过嘅咧，就觉得其实系顶呱呱嘅，
3: 系、
4: 有啲人觉得就哇系咪好啲？咁同埋有一个咧亦都真嘅，因为有啲话可能佢哋普通话唔系咁好，咁、可能嗰个相处过程当中，咁但系其实好多嘢都简单嘅啫。内地其实讲真句，佢哋白话都识听嘅广东话，不过唔识讲啫。
2: 即系好似我哋识听国语有阵时就可能讲得唔系咁好咁。
4: 系啦系啦系啦，
3: 港普
2: 系港普冇错啦。咁当然。即系佢哋上去咧，可能咧走出舒适圈咧，好多嘢要适应啦。特别而家咧，我哋讲科技进步啦，其实我哋成日讲乐龄科技或者跨境安老上面，其实有冇啲重要角色可以扮演到帮帮手嘅咧？
4: 嗱，乐龄科技咧，我谂咁样讲法啦。香港我哋都谂咗好多方法嘅。不过如果大家可能听众都要明白咧，就香港嘅有个环境咧，就系我哋都尝试过同一啲内地嘅科技商，咁佢又俾咗一个几好嘅问题我哋嘅，佢吓。佢話：你哋原來三邊落床都唔得㗎！哇、香港三邊落床好奢侈
3: 嘅，係
2: 非常奢侈㗎啦。
4: 咁佢話咁啊弊啦，佢話因為咧喺內地嘅標準嚟講咧，其實呢啲係基本嘅。係啊，咪啱啱話一般都係三邊落到床㗎嘛。咁、或者你唔會話去到咁窄嘅環境啦。咁我哋發覺香港嘅環境你都知道啦，譬如我哋嘅洗手間咁、你話唔好講要。

0: 自己有時肥啲嘅沖涼都轉唔到身啦。咁你要幫助，咁其實依啲所謂科技嘅問題咧，好多時候要佔地，同埋可能佢設計嘅時候咧，未必係適合香港嘅環境。咁有幾個問題，當然你自己去某啲平台上邊買嘅冇問題啦，但係你要政府正式俾你過咧，就要過基建處啦，好多問題啦。咁所以依一啲我哋都最近努力緊，其實我哋自己社聯咧同嗰啲央企都預備緊嘅，遲啲可能可以開餅話俾大家聽。咁我哋都盡力希望咧，用依一個嘅平台咧，將內地一啲科技，即係所謂落嚟科技啦。咁其實我哋去睇過好多展覽，真係好多，形形色色都有嘅，平好多。不過問題就係話，你有冇個量可以俾佢落嚟，而有個誘因去咁樣做咯？咁我哋盡量依家做緊嘅。
1: 咁我知道咧，嗱，落嚟科技呢部分咧，就即係我哋始終要應大勢所趨啦，要迎合而上啦。咁但係擺在眼前，我記得實內地嘅即係落嚟科技或者喺個數據互用上面做得好好嘅。咁我哋都見到好多老友繼續上去上面要適應嘅話咧，其實佢第一個擔心就點樣透過一啲叫做電子貨幣嘅付款。咁實嗱呢部分作為譬如香港同內地喺呢方面或者各方面落嚟科技有冇啲咩可以貫通或者促進，能夠令到啲老友記更加多信心，或者令到內地或同香港個落嚟科技嘅銜接做得更好？
2: 尤其是數據互通上面。
0: 數據互通呢，依度就係有一啲，我諗暫時嚟講啦，我知道我哋盡力做緊嘅，唔好講話同上面互通啦，其實我哋自己香港互通都仲有啲困難喺度嘅，因為大家知道香港呢對依樣嘢非常之緊嘅，咁、當然啦，內地都緊嘅，不過內地呢就我諗係比較實在啲，即係其實佢對老人家好嘅嘢呢，其實佢哋呢相對有啲嘢可以容易做一啲嘅，咁、但係我哋香港依一方面呢，我哋可能要攞到佢嘅准許啦，咁依家都做盡量做緊，我都私人公寓公署佢哋都盡力去到想辦法將依一個去到拆牆鬆綁嘅。不過我見到暫時都唔容易，你譬如關愛隊咁，你都未必攞到資料啦，係咪好多？咁所以依一度我哋的確係有啲困難嘅。咁我希望未來嘅子裏邊咧，即係特別老友記要知道，其實我哋唔係想知道佢乜嘢秘密，即係希望咧能夠更加早知道佢識別到咧可以幫到佢，依、個係最主要嘅。咁未來仲有一樣嘢就你話其他嘅一啲嘢就我哋盡力啦，可以咁。其實兩邊跨境養老，其實依家我見到嘅趨勢都係好嘅，政府都諗緊辦法。咁有啲人話可唔可以醫療券再過河啊？譬如好多其他方法可以用得多啲啊。咁我哋都我相信未來市裏邊會更加多嘅。
2: 我知道咧，社聯咧都關注樂齡科技啦。咁頭先我哋講到啦，即係可能係個環境上面未必係即係全部都適用啦。特別係即係都關注住嗰個成本問題啦。其實即係如果真係要落户到去安老院，甚至可能咧一啲長者家庭裡面，其實成本都好重要嘅。呢方面又點樣面對？或者個進度通方面點樣推？
0: 成本就係我頭先所講啦。其實我好多時候我都有去嘅，譬如最大就兩科技先，其中一個就除咗內地之外就日本啦。咁你去到真係好開眼界嘅，樣樣都想。不過問題就話、第一就係你啱唔啱你用，佢未必有一個香港嘅版本或者咁啦。第二樣嘢就係個價錢啦。咁好明顯內地嘅咧就真係平好多嘅。通常我諗大概係三分之一啦，嚇咁、個質地都好好嘅。我哋都睇過曬佢示範咁樣。咁我諗依家就係問題點樣喺度真係可以令到佢嚟到香港，同埋譬如有保养啊，有售后服务啊，呢啲都系老人家会比较常关心嘅。咁至于院舍咧，我哋就好老实讲句，我哋都鼓励佢用。不过依家可能就系个别佢哋谂啦。咁迟啲，我哋希望喺社联嘅平台睇下，可唔可以话有一啲我哋真系觉得，譬如嗰几样嘢或者十零八样嘢系真系都用得到嘅咧，我哋尝试下去统一采购嘅，可唔可以？咁令到个价钱，同埋我有阵依家最主要都系售后服务咯。有啲就觉得唔系，我翻咗嚟之后咁。我点咧？咁譬如租借嗰度有笔嘅启动资金啦，咁呢啲都系一啲嘅问题嚟嘅。不过我谂应该政府会想尽办法噶啦。因为老实讲句，如果你喺香港所谓要家居安老咧，你其实香港因为个环境真系好窄，咁一定要谂啲办法先得。系啊，如果唔系咧，你单靠人咧就咁样就唔系好搞得掂啊。
2: 咁啊，头先你特别提到咧，即系安老院舍，你哋都有接触到啦。其实佢哋对于用乐龄科技方面，佢哋有冇啲咩顾虑，或者有冇啲咩意见嘅咧？
0: 冇嘅。我谂兩種安老院舍啦，如果政府資助院舍，譬如嗰類咧，就應該更加中意嘅，因為咧其實佢哋地方都相對舊嘅，係咪先？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私營院舍比較上狹窄嘅咧，咁我諗佢哋就會，即係佢哋唔係抗拒嘅，最大問題就擺多落部機啫嘛，即係都係講笑啦。我同有個西人咁講笑，佢話啊香港你會請其他有啲工洗碗好難，佢話點解你唔用洗碗機啊？我對唔住，我擺唔到洗碗機。
2: 一般家庭咧深深明白呢個道理啊。
0: 所以依個就係可能我哋到科技就要明白，因为咧喺内地佢好多科技，我哋见到好多产品嘅真系吓。不过问题你嚟到香港嘅时候系咪用得到买？

0: 得落最紧要，唔系用咗到板板得落先啦。
1: 不过咁，我想请教你，其实而家你见到咧，乐龄科技大趋势就冇办法挡噶啦。咁就喺香港，如果以你以往嘅接触，其实譬如居家安老又好，院舍又好，其实最多系用啲咩乐龄科技嘅产品，而能够令到佢真系可以透过科技让嗰个活动或者让个生活更好咧？
0: 其实好多嘅，譬如有啲监察性嘅啦，咁你见到香港都有。咁啊，当然我哋有阵时监察性就最惊就系个私人啦。咁依家有啲咧就可能佢唔一定要成像嘅，可能红外线啦，咁见到个影都可以嘅。咁啊，同埋一啲嘅数据上面分析，譬如话佢可能咦睇下佢喐动啊嗰样嘢啦。咁另外有啲咧，亦都我见过咧就系一张毡咁样样摆喺度咧，佢系原则上可以知道你好多数据嘅。吓、咁就已经知噶啦。咁当然未来之里边，譬如话会唔会遥距诊症状能够多啲啊，甚至有啲嘅科技就帮佢可能嘅药上边啦，提醒佢食药，我都见过啦吓，或者甚至可能分药啦吓，咁呢啲都系，因为老人家好多时候都系佢攞咁多药咁多糖仔，点搞咧系嘛，咁可能呢一类型我见到都有嘅。
2: 咁头先一开始我哋都讲啦，即系护理人手方面咧，其实都唔系话真系咁多人咧愿意入行啦，有少少人都会觉得呢个系厌恶性嘅工作啦。其实喺呢个人手短缺问题上面，点样去解决？或者我哋讲咧，输入外劳，其实政府都开咗绿灯啦。其实呢方面又个情况帮唔帮到手个阶段系点咧？
0: 嗱，帮一定帮到啲嘅，不过问题咧，因为我哋依家外劳都系用中位数啦，加埋你最弊点样个住，其实老实讲句咧，都唔平嘅吓。咁加埋就亦都讲真句，我哋都要即本地嘅勞工優先啦，簡單啲咁講。咁有陣時都會有啲嘅張力喺度嘅。不過真心講咧，就係真係比較難揾人入行啦嚇。如果唔係，我哋都唔使諗盡方法啦嚇。咁我諗未來日子裏邊就可能要睇一睇咯。因為始終我哋香港，如果我哋一個院舍而家大約政府賣位咧，大約$20,000到。咁如果你去內地咧，好老實講句，$20,000就住到一房一廳噶啦嚇。內地院舍嚟計係咪？咁如果你話再平啲嘅計，譬如兩個人一張一間房。三個人間房最多四個人間房啫嘛，咁講緊都係幾千蚊，咁所以我諗依一方面可能未來日子裏邊真係要計一計數啦，同埋真係唔係話真係環境上邊真係好好多，咁我哋見過都係啦，即係咁希望未來日子裏邊即係睇下大家對大灣區融合，即係見到依幾年間都爭好遠啦，係咪？我哋咁中意上去食嘢，咁可能未來日子裏邊個依家我哋今日朝頭早要通過華僑法案啦，咁個過關都方便好多啦，咁所以我覺得依啲都係一個未來嘅潛。
1: 咁我嗱有一個問題，可能即係坊間好多成日會問我嘅啫，佢點講咧？就係話嗱，我哋要保障本地工人嘅優先就業啦，呢個完全理解嘅。咁但係好多時安老院舍朋友一走埋咧，大家一定會傾個人手問題。咁好多時佢成日都同我哋講就喂，揾我哋揾外勞嚟幫手，總好過可能係本地工友。咁其實你見到其實點解個本地工友對於做安老院舍或者安老行業呢一個咁卻步，或者有咁多憂慮，從而令到輸入外勞有真係能夠幫到手補充呢一塊咧？
0: 因為院舍咧，就老實講句，即係都係唔同嘅情況都有嘅。因為有啲老人家可能比較上邊可能需要照顧多啲啦。咁同埋你都知道，所謂厭惡性嘅有陣時，即係如果你照顧老人家都知道，有陣時譬如佢可能要換尿片啦，有好多嘅味道啊，都會有機會嘅。咁依啲都有，即係特別後生就未必佢真係想做啦。咁加埋香港嗰個環境，佢真係狹窄一啲。咁咪變咗依啲咪即係一個循環咁嘅問題，就更加係局促喺一個環境裏面，所以那個環境上面就不是特別好的，所以唯一的我們就向外援，但是香港的外援都不容易找，為什麼呢？因為他第一定要懂得講廣東話，是吧？你不能夠說內地容易，我們現在都難請人的，因為如果你雞同鴨講又不行，所以呢其實你所以說我們說請外勞講就這麼講，但有時候真的找都不是太容易的。
2: 當然我們經常說長者方面，除了就是有些長者可能他身體的情況不是咁好，唔系咁理想，要需要照顾，要住安老院舍之外咧，其实好多长者咧都有好活力嘅而家吓。咁我哋讲紧银发一族嘅经济咧，政府都系一直都好想推啦。你觉得个经济效益系点样？特别我哋头先讲好多嘅产品，其实都牵涉到长者嘅。咁其实呢方面又系咪都可以咧带动嗰个经济咧？
0: 有嘅，我諗銀髮經濟兩撥變啦，一個就係講緊老人家自己嘅消費能力啦，第二個就話睇下佢哋可唔可以令到有啲佢哋其實好多都有心有力嘅，咁會俾佢有再就業。咁我哋覺得就我哋一路都講緊咧，希望推個叫做老人友善社區，咁你就等佢咧就覺得，因為老人家好多嘢咧，佢可能步伐上面慢少少，但係佢有好多智慧嘅，咁咪可以將嗰啲智慧點樣貢獻啦，亦都使佢即係覺得活得精彩啲。 啲咯。咁依一啲我哋都覺得係可以，不過咧就可能要就一就，因為咧通常咧老人家就唔能夠做全日嘢噶啦。可能佢話啊，我朝頭早譬如晏晝湊孫啦嚇，甚至有陣時我哋會唔會諗啲辦法俾佢做多啲嘅有意義嘅工作咯？咁我覺得依方面係的確有一個空間喺度嘅。
1: 嗱官木，我哋講完安老啦，就社會上面對於扶貧呢樣嘢都好關心嘅。咁較早前政府講咗咧好多唔同嘅方面去做啲分析框架啦，特別講到就係話希望透過唔同群組更加精准去扶贫啦。管木，你作为社联主席，你点睇啊？
0: 嗱，我谂咁嘅，香港咧就冇绝对贫穷嘅，呢个就一定噶啦，唔使讲噶啦。咁你话相对贫穷，其实度度都会有嘅。咁我諗今次政府就唔想定一個嘅所謂線呢，就係話即係有陣時大家都知道啦，即係有陣時有啲大家覺得標籤化或者點，其實香港就我哋而家用緊一個方法，就係用不同嘅方法去到令到佢幫助到佢。咁其實我哋都比新加坡好㗎啦，新加坡之前基本上綜援都唔俾嘅，新加坡基本上面佢哋都係一個叫自力更生計劃嘅方法，佢盡量唔俾錢嚟嘅，咁我哋都有俾㗎啦。咁我自己覺得政府就都好盡力做噶啦，因為坦白咁講咧，因為我哋喺香港，如果以我哋咁低嘅稅率，亦都冇任何嘅即係所謂叫做公款嚟講咧，我哋依一種嘅保障其實相對我覺得都可以噶啦。特別我哋依家財政又唔係咁好，咁當然話有錢嗰陣時冇所謂啦。咁但係依家冇錢就唯有暫時大家能夠勒緊斧頭做一做先啦。
1: 共度時間係嘛？
0: 係啊。
2: 咁喺有限資源之下咧，點樣可以精準扶？
0: 你自己覺得？我覺得其實真心講咧，就有啲所謂叫做未來只可諗下，有啲真係冇審查嘅咧，就可能真係要諗諗嘅。當然可能有人鬧啊，牧師你咁樣講啊，即係咪先？咁但係即係好老實講句，
2: 要善用資源喎。
0: 係啊，因為冇辦法，因為如果唔係咧，我哋好似派糖咁，每人都有咧，咁慢慢分薄咗。咁其實真係有需要，甚至有陣時有啲中產都話，其實你如果係咁樣，我情願有啲你譬如話係加翻少價啦。咁但係譬如有啲真係好貴嘅藥，你譬如可唔可以免費翻咧，或者津貼翻多啲咧？咁呢個都係一個方法嚟嘅，我自己覺得都係。
1: 管木嗱，即係講嚟講去就係藥嘅問題啦。頭先你講到，其實都係情況係緊要嘅。咁嚟緊有冇咩新方向喺立法會多啲唔同方面反映下？
0: 我諗我哋都盡力講㗎啦，基本上面。咁當然啦，希望政府，我都覺得政府依家就因為主要都係喺個轉型過程當中，咁的確佢係有啲困難嘅。咁我希望即係個未來個應該個勢頭好啲嘅。咁咪希望就特別對於社福啊或者照顧方面，因為的確嘅我哋嗰個人口嘅老化係好嚴重嘅。咁只會更加多嘢嘅啫。咁希望依一方面咧，政府能夠資源上面能夠再可以俾多少少啦嚇，咁當然永遠都冇辦法係一個即係所謂盡嘅，咁不過我諗希望等呢方面都能夠大家可以再鬆動啲啲啦。
2: 好啊，咁今日咧我哋聽到呢度先，就係咧立法會議員咧就係喺管浩明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曬。
3: 你對城中熱門民生議題有獨特見解，歡迎 WhatsApp 留言俾民生無小事，有機會喺節目內為你反映民情。
4: 民生無小事 WhatsApp 熱線9572-0104
5: As a runner, physical fitness is essential, and so is oral health. Regular checkups keep your teeth in top condition. The government's primary dental co-care pilot scheme for adolescents offers an annual $200 subsidy for young people aged 13 to 17, covering oral health risk assessment, scaling, and fluoride application. Visit your dentist now. Make them your lifelong health partner.Book your appointment today. Protect your smile and run towards a healthier future.
4: 民生议题，
3: 全城关注。
4: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4: 民生无小事，
3: 主持柯创盛、林洁莹。
2: 繼續翻嚟咧，民生無小事啦。我就係頭先我哋同阿管木咧就傾咗關於長者方面咧，除咗可能要留意翻佢哋點樣去配套啊，幫佢哋之外咧，其實長者精神健康都好重要喎。
1: 係啊，嗱，有友善社區啦，就精神健康都好緊要。咁呢位嘉賓咧，我相信可以同你分享更加多精神健康嘅一個心得啦。
2: 係啦，咁啊，請埋呢位嘉賓就係行政會議成員啦，亦都係咧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嘅主席啊，林正財醫生啦。Hello， 林醫生你好。
6: Hello， 兩位好。
1: 林醫生你好。
2: 係啦，嗱，林醫生喺度咧，先咧，我哋咧延續翻我哋頭先咧講緊咧長者方面嘅話題啦，而家人口 口老化呢個問題啦。咁大家都好關注咧，長者個安老政策方面係咪真係能夠支援到啦？甚至可能譬如有冇啲咩地方咧可以改善咧？
6: 其實好多方面都可以改善嘅。

0: 因为香港就因为人口老化啦，我哋就即系全世界差唔多系即系数一数二，即系啊嗰个人口老化个进度系最急俏嘅地方。咁所以我哋都积聚咗好多经验嘅，即系其实香港好多方面都做得好好嘅，不过嚟紧嘅挑战都依然好大。咁大家都知啦，我哋有几十万嘅长者系独居或者双老。咁啊，跟即系呢个系一个一大挑战啦，因为啊世卫都讲咗噶啦。孤单呢就是老人家第一号杀手。咁所以即係我哋即係以往日子我哋理咗好多病啦。病都係重要嘅，健健康都係重要嘅。但原来孤单呢都係会引致好多问题嘅。呢个第一个挑战。第二个挑战呢就是认知障碍啦。认知障碍就话因为我哋香港嗰个人口结构好特别嘅。我哋65至到85岁呢其实就好快就顶峰噶啦，跟住就下落噶啦。但反而85岁以上嘅人士咧，就持续都喺个高峰度嘅。咁一过咗85岁咧，其实有认知障碍嘅机会就大咗好多，甚至乎有啲研究显示到差唔多一半添嘅。咁所以如果咁严重咧，所以点解我哋香港就被预测为咧有一日咧，我哋就喺一个700多万嘅城市人嘅城市里边咧？有超过50万嘅人咧有认知障碍，你谂下700万里边有50万有认知障碍，咁嗰个数字系十分之庞大嘅。咁呢个挑战咧，我哋一样都要面对嘅。
1: 嗱，林医生好多朋友讲咧，即系面对老龄化，以至乎咧持续嘅即系寿命长啦。咁我哋嘅安老政策咧，过往咧大家都好关心嘅。咁特别我见到你系好有研究呢方面啦。咁其实嗱，面对呢个情况，究竟我哋有咩对策能够令到呢班老友记可以真系能够安享晚年咧？
0: 咁我头先讲呢两大挑战咧，我都觉得系挑战好大嘅。不过，我哋香港亦都有我哋强势，我哋点样借助我哋嘅强项就去处理呢啲减缓呢啲嘅挑战。我觉得都有得做，同埋都可以做得到嘅。香港好特别嘅，香港系一个好人烟稠密嘅地方。其实大部分人呢只不过住喺香港 10% 嘅地土里面嘅啫。咁香港已经唔大㗎啦，跟住仲系 10% 啫。咁个好处呢就是我哋其实落街就见到面嘅，一定见到人嘅，好方便嘅。咁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原因，点解我哋咁长寿？就系因为我哋人口够集中，所以我哋啲救伤车咧就15分钟内咧就去到90几%嘅地方，接到一个病人去医院。我哋医院咧亦都分布喺18区都有，急症室好便近。咁所以咧就我哋系能够让啲急症嘅病人15分钟内咧就去到医院接受治疗，咁所以点解我哋咁长命就系咁解。咁嗱，呢啲全部都系优势嚟嘅，跟住再加上咧，我哋超过70% 嘅长者咧，其实系住喺唔同嘅屋邨屋苑里边嘅。咁只要令到我哋呢啲小区啊，即系我哋国家咪成日都讲咧街道小区嘅，其实嗰个好犀利啊！嗰个里边可以发挥好多力量，我哋未发挥尽嘅。举个例讲翻头先独居同埋认知障碍，佢哋嘅问题系咩咧？唔出街。如果有屋企人咧，就困兽斗要照顾佢。咁咧就所以照顾者就好大压力。咁一困兽斗唔出街，孤单引嚟嘅问题就超多啦，即系严重嗰啲，我哋有时见到啲惨案啦，孤独死啦，冇咁严重嗰啲咧，就系令到佢嘅身体状况、精神状况就日日差啦。你谂下，困喺四埲墙里边，好似坐监咁样咧，其实系好危险嘅。咁但系我哋每一个小区其实系有时大嗰啲咧，住到1万-2万人喺条村里边噶嘛，无论公共屋邨或者私人屋苑，如果我哋好善用科技咧，其实嗰个村咧就系佢生活一个好好空间，又安全。佢又出去咧，又有人会即系留意到佢出咗去，所以佢喺个村里边咧，佢起居饮食做运动去买嘢，识下朋友落去捉棋，你谂到嘅嘢其实大部分都可以。让个老人家咧唔使咁孤独喺屋企里边，咁如果我哋做到嘅话咧，其实我哋就可以大大改善我哋头先讲啊，即系嗰啲好大嘅数字，几廿万人独居啊，几廿万人有认知障碍啊，其实突然间就唔系。

0: 问题咯，因为佢系可以落到区，有朋友，有管理员，同埋我哋咧，仲有一样好重要嘅嘢咧。我哋喺过往嗰几十年里边咧，做咗个好重要嘅基建，就系我哋十八区区区都有长者中心，唔同类型嘅中心，跟住而家仲建构埋啲地区康健中心，所以咧。好有可能其实在他的小区里面已经有这些到户的服务了。所以我们怎样跟这些到户服务和管理公司结合、现在其实我们已经见到有些、很成功的例子在一些简约公屋里面了。所以我们将这件事不是单是放在简约 公屋了。我们全香港所有的公共屋邨私人屋苑都做这件事的话呢，基本上剛才我讲的那些很大的问题呢，我们都是能够即是帮到老人家。
1: 这个就是呢局长何永贤局长成日讲的注意幸福感嘛。
0: 这是其中一种。
1: 但是呢譬如我们讲的要做的，譬如长者友善城市呢，我们成日讲很多时候很多东西要配套，譬如长者在居住上面、或者他随着年纪大，他可能有一些建筑啊，一些设计都要配合。其实这方面我们又做不做到，又或者怎样做呢？
0: 其实这方面呢在公共屋邨都可以讲是已经做到了。因为现在新建的公共屋邨呢，全部都是有长者友善的设施在里面的，同埋最重要呢就是可以轻便地改到装。咁呢个好重要嘅。咁其实呢一方面呢就即係建筑处都有相关嘅指引，俾私营屋苑都同样咁做嘅。咁如果我哋整体成个社会日后兴建，即係当然旧楼係有个好大问题，咁阵间有机会都可以讨论下点样处理旧楼。但呢啲新建嘅大部分都係我頭先講啲屋邨啊、屋苑咧、其實已經相對上已經好咗好多。咁啊，只需要做一啲簡單嘅安裝翻啲扶手啊等等呢啲嘅工程咧，就已經係能夠令到長者可以即係居家安老噶啦。
2: 要达到居家安老呢，好多样嘢都讲緊就係个整个配套同埋支援啦。我哋见到其实特区政府过往都强调居家安老呢个概念嘅。咁喺即係希望院舍就作为最强大嘅后盾啦。咁但其实即係林医生点样能够透过呢医社合作呢个家庭支援呢，能够令到啲老友记真係过一个有尊严同埋一个安老嘅生活呢？
0: 呢一个就係、我哋点样喺我哋已经好坚实嘅基础上面呢再做好啲啦。因为以往呢确实系嘅，我哋就唔同部门嘅服务呢嗰、那个关联性都唔强。其实我哋就系需要以人为本，即系好似一个老人家佢独居嘅，如果我哋就又能够做到头先我讲长者友善嘅屋邨，咁佢又可以行出行入都冇问题啦。佢一离开个屋邨呢，基本上佢嗰个乐龄科技呢已经知道佢去咗边。咁呢就去，如果佢真係迷失咗路呢，搵返佢返嚟都唔难嘅。咁但跟住呢就係点样照顾佢嘅起居飲食啦。咁喺呢一方面呢，我哋其实已经有好多社福嘅基建、医疗嘅基建，特别近呢几年做好多基层医疗嘅嘢，但系佢哋嗰啲数据点样能够互通啦？
2: 系、
0: 即系基本上咧，啊呢一、這个即系我哋可以幻想啦吓，即系科幻啲，即系十年后啊，基本上我哋屋邨管理员咧，佢手机都可以见到啊呢、這个柯伯
2: 系
0: 柯伯，一睇哦，其实你有轻微认知障碍啫，唔系大问题。若果走失咧，就通知边个？咁咧，佢咧其实有带呢一个手表，智能手表嘅。咁我哋又知道佢而家行到去边嘅。哎呀，佢跌亲，不过小事啫。我扶一扶佢。不过我都想揾佢个社工，因为我哋呢度咧有长者中心嘅，佢成日好中意去长者中心。
2: 系
0: 啊，个社工咧就去睇下佢系咪佢呢排跌得比较多啲啊？
2: 系
0: 咁、如果个社工发觉系啊，佢真系啊，唔知点解呢一排好似身体弱咗啲，跌得多啲、啊。哎，唔紧要，我哋地区康健中心有佢记录嘅。
2: 系
0: 啊，其实佢咧就可以地区康健中心嗰度做 gym 嘅。
2: 系
0: 咁咧就帮佢锻炼翻啲肌肉就得嘅。咁啊，又即系啲数据通晒咧。其实我哋就照顾呢位长者喺嗰个小区里面呢，个问题亦都解决咗。
1: 但喺呢个位置我想问下林医生呢，头先譬如呢咁样呢数据通晒当然好方便啦，亦都睇到晒即係全面啦。咁但个问题就係香港呢其实呢係对于私隐嘅保障呢、其实都相当之重视啦。喺即係现阶段如果真係要推行到咁样嘅话，系咪都相当困难，或者关卡其实都好多。
0: 其实唔系嘅。大家又要想象下啦，而家好，我同你，我相信都有 HA 高啦，系咪 ？HA 高咧，即系佢哋叫 坊間叫蝦膏
2: 嘅，蝦膏
0: 好聽，

0: 但係呢個蝦膏其實都幾真係幾方便
1: 嘅，好親切嘅呢個蝦膏。因為蝦膏個好處，你諗下，全港幾十間醫院，你去邊間醫院睇？你甚至乎門診睇，所有記錄喺曬蝦膏度。而家咧就甚至乎你嗰啲照 CT 啊、MRI 啊嗰啲嘅影像啊，你都係喺醫健通裏面能夠睇得到。咁你諗下，其實醫管局係裏面有成百幾個單位，都通曬。咁點解我哋長者中心、我哋家庭服務嗰啲數據唔能夠通呢？其實個概念一樣啫嘛，嗰啲服務其實都係屬於社署嘅。咁所以嗰個所謂個人私隱，佢同意書呢，其實喺蝦膏裏面呢，你入咗去呢，你已經簽咗個同意書，你話我所有啲醫院都互通嘅。咁其實日後一樣啫嘛。我喺社署服務裏面，我一樣都係互通。咁跟住再問埋佢你愿唔愿意同 HA 都互通埋啊？咁其實大部分老人家都好信賴，即係呢啲公共機構，其實佢會好保護我哋嘅私隱嘅。咁我 OK， 我互通埋啦咁樣。咁其實就搞掂㗎啦成件事。咁我希望而家有 AI 咧，都幫我哋可以即係加快咁樣去行到呢一步咯。
2: 嗱，實際上落地有好多唔同嘅措施啦。咁但係見到其實特區政府咧，今年都提出咗首五年嘅規劃啦。咁呢個規劃上面就住我哋安老政策，以至乎到精神健康呢方面，其實特區政府有啲咩可以即係再做多啲？醫生你有咩建言獻策咧？
1: 其實頭先講嗰個數據互通都係其中一樣嘢，我建議政府喺呢五年規劃裏面咧，真係的幾心肝去做嘅。咁因為而家好多呢啲社會問題啊，咩孤獨死啊呢啲，如果大家都留意咧，次次跟住記者就搏咪啊，呢位係咪呢位柯伯係咪社署接受緊服務啊？跟住哇，跟住社署就好辛苦咩？就翻去抄，又問呢個機構，嗰、那個機構有冇啊？咁樣啊，咁其實日後
0: 如果一通就撳個掣就得，
1: 係啦，撳個掣就知道，同埋。好多醫療數據同埋社福數據咧，其實好相連性嘅。舉個例，一個人即係病咗，我哋最近咪成日都講二老護老嘅。咁嗰個護老者入咗醫院，嗰、那個被照顧嘅老人家冇人知嘅喎。而家即係因為佢即係醫管局就係處理佢醫療需要嘅啫嘛，唔會理到啊，原來佢喺屋企照顧緊另外一個老人家㗎。但係社福系統知㗎嘛。咁所以兩者一通咗呢，其實就處理咗好多呢啲問題。咁所以我都希望呢五年之間呢，我哋能夠做到呢啲數據即係一體化互通啊呢一啲嘅方案。咁另外一方面呢，就係我頭先講啦，我都好希望呢五年能夠做到點樣幫屋邨管理呢轉型。咁確實係嘅，即係以前就好似屋苑屋邨好嘅管業處咧，就好少同啲機構合作嘅。咁其實以前好多噶。如果大家後生，即係好似我咁嘅年紀都記得咧，以前我哋入邨好方便嘅，因為冇閘噶嘛。
2: 所
1: 以我哋
2: 上樓容易。
1: 係啊，同嗰啲座堂好 friend 嘅。
0: 即係而家都關卡重重
1: 嘅。係啦，而家要入一條村，有時隨時要過三四關先上到樓噶嘛。咁所以我哋。都 OK 嘅，而家有關卡冇問題。不過我哋又係啦，我哋建立一個合作嘅關係。嗰、那個合作關係係即係我喺你嗰度，你又喺我度嘅。咁就好似我頭先講，其實簡約公屋而家已經做緊啦。佢哋係發覺咧，係將公屋個效能啊提升好多。以往咧就係屋邨就係住，服務咧就係第二樣嘢。咁如果我哋一將佢結合咧，原來我哋發覺一加一唔係等於二嘅喎，係遠超過二嘅喎。我覺得呢一個都我好想喺呢五年裏邊咧，能夠唔好話全面全香港做到啦。我哋至少喺一啲大嘅村裏邊咧，係能夠試行睇下呢一個合作關係，其實需要政府有冇啲政策要促使咧，同埋我哋加埋數據互通嘅時候，那個果效一加一係等於幾多咧？我哋知道咗之後咧。我哋就喺另第二個五年計劃啦嘅時候，就可以諗點樣推向佢全香港所有嘅屋邨屋苑啦。
0: 我哋咧好多時候都忽略咗咧長者個精神健康嘅問題啦，應該點樣做到個關注咧？特別係即係要早識別啊、早介入，先能夠咧令到嗰個悲劇唔好發生咧。呢方面我哋應該點樣做咧？
1: 我哋傳統我哋講精神。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很关心的朋友经历着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m。

0: Music on board。
1: 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很关心的朋友经历着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m。

0: Metro Plus, a service of Metro Broadcast. Now the news with Bethany Buendia.
1: Canadian Prime Minister Mark Carney stressed an all-hands-on-deck approach to combat one of the most intense...
2: 天文台在清晨5点发出特别天气提示, 话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雨区发展, 预料未来两三个钟头, 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 天文台说, 广阔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 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 随着该低压槽减弱, 同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广东沿岸, 本周中后期该区骤雨逐渐减少，渐转天晴酷热。另外预料一个低压区可能会在本周中期在菲律宾以东海域逐渐发展，但它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变数，有较大机会在本周后期进入南海中北部，大致沿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 2026年世界杯决赛凌晨上演，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前往启德零售馆同市民一同观赏决赛直播。罗淑佩会见传媒时表示，世界杯成功带动市民重拾夜间消遣的习惯，并勉励业界在即将到来的暑假黄金档期多动脑筋各出其谋，以承接城市经济的人流。罗淑佩相信随着暑假来临，市民不论日夜都 有更多活动选择。又说今次世界杯因为时差关系，不少市民需要在凌晨出门睇球赛，正好让大家重拾疫情之前同亲友深夜饮夜食宵夜的乐趣。近期不少商场为吸引人流，使出浑身解数，甚至提供专车接送上班族。罗淑佩对此表示肯定，强调政府负责带动盛事同人流，但商家亦都要灵活变通。罗淑佩俗称，虽然 仍然未同商户细数今晚的营业额，但过去几日亦留意到有参与赛事直播的商户普遍反映生意额有增长。至于会否邀请今届世界杯夺冠的球队访港，罗淑佩坦言，由于欧洲各大联赛将会在8月中旬开锣，短期内以国家队完整阵容访港的难度较高。伊朗副外长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指责美国袭击伊朗南部一座核设施，并扬言加兰将会作出适当的回应。加里巴巴迪在伊朗国家电视台访问时指出，美国袭击兴建中的 达尔霍温核电厂是对伊朗和平基础设施的危险侵犯，美方必须为局势升级、不安全和不稳定带来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他强调，伊朗在强烈谴责这个侵略行径的同时，将采取适当措施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伊朗原子能组织较早时发表声明，说美军突袭位于邻近伊拉克边境的达尔霍温核电厂建筑地盘。 联合国际原子能机构亦都表示，正调查有关伊朗核电厂建筑地盘深夜遭袭击的报道。原子能机构指出，达尔霍温核电厂目前处于兴建中的极早期阶段，预料这次袭击不会带来任何辐射风险，但同时强烈呼吁各方在所有核设施附近保持军事克制。 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再有一个美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阵亡， 令到美伊冲突2月爆发以来阵亡美军人数增加至17人， 另外有超过420人受伤。 中央司令部表示，事发时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上面的炸弹突然被引爆，导致该名驻伊拉克北部的美军士兵死亡。中央司令部又表示，在一个美军士兵被列为失踪人员之后，他们在约旦发现了身份不明 的危害，目前正进行危害鉴定工作。司令部较早前公布，伊朗星期五在约旦发动的另一次攻击，造成两个美军士兵死亡，一名美军士兵失踪。除了约旦和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近日亦都遭到伊朗的袭击。伊朗外长 格拉格齐星期日在电视访问中表示，伊朗针对区内美军基地发动的报复性军事打击，已经从根本上重塑了区域 安全格局。阿拉格齐指出，地区各方原本预料不到伊朗能够在整片区域多个地点发起打击，更加没想到各方无力作出有效回击，形容这个重大事态已经彻底改写地区安全架构。这节新闻报道完。
0: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3: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2: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乳癌系香港女性最常见嘅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嘅生活习惯。体重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啲做体能活动，唔好饮酒，仲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嘅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0: Hello， 小马，
1: 你好啊，程主播。
0: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咧 ？Morning has
1: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2: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

0: 公司的创始人于成先生。于总你好。
1: 你好。
0: 今天我们特地请于总过来跟大家聊聊如何玩转 ETF。于总，您在金融行业一共有多少年的从业经验？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选择 ETF 这个赛道呢？
1: 我有18年的从业经验，其中2年呢是在银行，10年呢在券商，还6年呢在私募基金。契机呢说来话长，我是04年到一家银行交行，当时做对公信贷，接触到对私业务的同事呢，他们在推广当时是交银施罗德的产品，聊天的时候就了解到 ETF。
0: 那个时候就有 ETF 啊？
1: 那个时候 ETF 少，主要是以主观的为主。
0: 那应该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是吗？
1: 对，
0: 那个时候 ETF 虽然有，但是相比目前来说肯定是非常少的。介绍一下什么是 ETF 基金， ETF 基金和普通的基金啊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ETF 基金呢，用英文表达就是 exchange traded fund， 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交易型的开放式指数基金。核心呢，一个呢就是被动的指数基金加连续交易的这样两大属性，跟踪特定的，比如说我们是宽基里面啊，像沪深300啊、中证500啊、中证1000啊，特定的这个指数，通过复制指数成分股呢进行一个被动投资。当然还有行业 ETF 啊，比如说通信 ETF， 那么这里面它也是通过约定的指数成分股呢进行一个被动的投资。基金经理呢，他的配置呢基本上要在这个框架里面，他不能有自己太多的主观的这样一个
0: 行为。
1: 对对。
0: 所以 ETF 基金它是被动式的基金是吗？
1: 对，它实际上是被动的一个投资模式。关注基金的时候啊，有时候要考察它的跟踪的
0: 标的。
1: 对，跟踪标的它的有偏离，越大的基金公司呢一般偏离度它就越小。因为这个基金呢它有申购赎回，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场内的比场外的高了，那人家就有这种套利的机会。所以 ETF 里面交易还有这种套利的方式，它是要达到一个平衡的时候呢，市场才会波动比较小，就平稳了。
0: 但是面对一个行业那么多只股票，不可能一只基金把所有的涵盖的股票都买到吧？
1: 说到这里吧，曾经有过一句话啊，跟一个公募的销售总监曾经聊过，因为他卖那个 ETF 嘛，他就说，实际上万物皆可 ETF。
0: 万物皆可 ETF。
1: 对，就是所有的，只要你是有这种资产属性的，它都可以进行一个编制、复制成一个组合。那么这个组合呢，它就是可以买卖的，你就可以把它定义为一个 ETF。但是呢，它必须是客观呈现的，就是可计量的。大家比较公认的啊，不是说太偏的那种啊，就是我们正常的这种万物皆可 ETF， 就所有的资产它都是可以打包成 ETF 的，只要在合理合法合规的基础上。那么 ETF 呢，它整体来讲的话，它是属于指数基金的一类，
0: 指数基金当中的一类。
1: 对，并不是所有的指数基金呢它都是 ETF， 它跟普通的指数基金呢它是有一些区别的。比如普通的基金的话，它只能是场外进行申购，比如在银行里申购，过了一两个月之后，比如涨高了可以赎回，对不对？那么我们 ETF 呢，它既可以场外申购，它也可以场内交易。
0: 场内交易啊。
1: 对对对。所以说如果你有股票账户的话，那你买这个 ETF 是很方便的。当然它跟普通的 ETF 呢它也有一些区别啊，比如说刚才说的交易方式，对吧？ ETF 呢在证券交易所它是可以实时的买还有实时的卖，普通的呢一般的按照收盘后的这个净值来申购和赎回。另外一个呢就是成本方面，那么 ETF 作为被动管理，费率呢它比主动性的基金呢是要低一些的啊。另外透明度，就是 ETF 每天它都是公布持仓的，
0: 你实时可以看到是吗？
1: 普通的基金呢一般的季报才能披露，在股票软件里面是可以看得到的。
0: 近年来呢，中国的 ETF 市场可谓是快速的发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ETF 行业发展报告2026，截至到去年年底的时候啊，境内交易所挂牌上市的 ETF 产品数量是达到1381只，总规模呢是超过了6万亿元，也成为亚洲第一大 ETF 市场。您刚才也介绍到了 ETF 在产品的类型上，它是涵盖多种类型的，比如说宽基、行业、主题、策略、跨境，还有黄金啊等等。国内的 ETF 市场呢，用不到两年的时间就从2万亿的规模突破到了6万亿，增长的速度也是远远超过全球其他市场的同期水平的。和海外成熟的 ETF 市场相比，国内市场的发展有哪些独有的特征呢？
1: 中国这个 ETF 发展去年是最明显的，实际上就是因为2024年的924有一波暴涨的行情，
0: 是的，
1: 吸引了很多

0: 的资金对股市的关注，因为有赚钱效应了，所以说大家就蜂拥而至嘛。这个也是有一些国家的政策的驱动，比如说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实施方案等等这样的政策呢，推动了耐心资本长期的进入。第二个呢是机构资金的主导的，但是散户参与的速度快速提升。比如说去年末啊，机构持有的这个 ETF 市值呢4.7万亿，占比将近78%，个人投资者呢也是快速的切入。另外一个呢，就是国家队也发挥了一个稳定器的作用，中央汇金呢等等这些机构呢，在去年末的话也持有 ETF 也有1.53万亿，那么在主流的宽基 ETF 占比是超过了70%。另外一个呢，就是产品的创新呢也是高度活跃，像科创板的 ETF 呢，它从原来的38只增长了100多只，翻了将近2倍，债券的 ETF 规模呢也同比增加了3倍左右。其次就是存量增量呢，它是三轮驱动的。像去年存量的这个产品规模，它是增长了大概1.6万亿，贡献了70%。那么新发产品呢，贡献了约0.7万亿。这一些特点呢，一个是赚钱效应，第二个呢就是国家的政策驱动。我们知道，在美国市场，它的这个 ETF 占股票的市场大概占20%左右。那么中国呢，2025年初的时候，它只有占3%左右。即便你现在增加了，也就是4%、5%的样子，跟美国差将近15个百分点。
1: 所以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0: 所以说 ETF 的发展呢，它有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很多人买股票其实不挣钱，一年到头算下来不挣钱，但是往往可能被你遗忘在银行里面的某个角落里的，就是基金反而帮你赚了钱。事实上，我也是这样的，因为我有这种体验，包括我的朋友也有这种体会。除了发现，耶，那个银行里面多了个几万块钱，发现原来是以前买了忘了的。随着时间过去之后，反而这个 ETF 在市场起来就要逐渐的有盈利。
1: 您刚才说到了机构投资者目前在 ETF 市场占比是很大的，那现在呢，确实有很多机构投资者是在大幅提升 ETF 的配置比例 ，ETF 占 A 股市场的交易量占比也是逐年的提升了。那么这种指数化投资的大趋势会改变 A 股市场原有的个股定价逻辑吗？
0: 肯定是会的，因为现在产品创新呢越来越多，像有些头部的公司，我们举个例子啊，我们不是推荐股票哈，我们只是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宁德时代，现在在公募的 ETF 里面呢，合计持有的大概是500-600亿，占整个公募基金总市值的38%左右。随着 ETF 的扩容呢，对 A 股的某些龙头股，因为大股票它都会纳入 ETF 嘛。这里介绍一个常识，就是 ETF 呢，一年它会调2次成分股，它会把流动性不好的或者说业绩不好的调出去，然后把好的调进来，确保它的流动性、优质性、代表性。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买的 ETF 其实基本面整体是向上的，所以买 ETF 实际上是买一个优质股票的一篮子。刚才说的对 A 股的一个定价逻辑，一个是个股方面，另外一个呢，它的定价的效率呢会出现一个分化。那么主流的指数成分股呢，定价更依赖于市场的一个贝塔，那么中小市值呢，非成分股的价格发现功能可能会边际弱化。同时呢 ，ETF 扩容呢，强化了机构交易的占比，使市场的定价呢更加有效，那么增加了主动管理获取超额收益的难度吧。但是这种变化呢，它也是渐进的，不会彻底的说取代某个个股的定价。但指数化的投资呢，它的话语权呢会逐步的提升，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某个行业里面的什么股票是龙头，比如说卫星 ETF， 那你点一下它股票软件里面前十大股持仓的股票是哪些，那基本上代表这个行业的龙头。
1: 是的，
0: 对我们来讲，我们做 ETF 的时候呢，找股票的时候也是很好找的。
2: 中国财经60分。
3: 运动营养师 Jacqueline， 不同的运动都有不同的营养需求，
4: 因为不同的项目啦，首先身形上的要求是不一样啦，okay， 其次就会是本身运动要提升它表现的需求都不一样，推圆球是很大的，主要是个力量型的运动啦，但如果你说是长跑就是瘦好多，咁个肌肉量相对地系少好多嘅。
3: 系，
4: 咁另一样嘢就系、是、本身运动营养需求都唔一样。长跑做例子嘅话啦，佢消耗卡路里好多，咁所以主要我哋 focus 嘅就系、是、啊佢嘅碳水佢能量摄取够唔够，推完相对地个碳水需求咪唔使咁多咯。
5: 逢星期日下午3点，新城资讯台
6: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7: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0: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1: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么说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啊！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钟，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2: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学生的命根，
5: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6: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5: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7: 那我们再来看看个人投资者啊，面对快速发展，产品呢日益丰富，甚至有些让人眼花缭乱的 ETF 市场，投资者如何善用 ETF 的工具，才能够更好的分享资本市场的发展红利呢？
8: 确实是，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么多基金选哪个，
7: 对
8: 吧？新手也不好选，
7: 数千只 ETF 啊，
8: 是的，是的。
7: 如何入手？
8: 对我们来讲的话，首先取决于你的风险偏好。假设你是一个非常激进的，那你选的可能希望涨趋势的啊。我们经常说做投资呢，它其实两个要素，一个要素呢是胜率，第二个要素呢是赔率。如果你是个非常激进的，那么你就选这种气势向上的、行业景气度非常高的，比如说今年很多朋友买芯片 ETF， 对吧？
7: 嗯、
8: 那他就获取了他的一个收益，
7: 超额收益。
8: 对，超额收益，因为像韩国的话，像中韩半导体这种，今年都是100%多的这样一个收益率，半年时间不到。如果咱们能把握这种趋势，配这些东西，那就赚得快。但作为新手来讲的话，你没有这种认知的情况下呢？那我们一般的正常情况下，我们一般说先买宽基，因为宽基呢它覆盖的行业比较广，流动性呢也比较好，它一般的是入门选手比较好的一个选择。这里面比如说沪深300、中证500、中证1000，今年比较好的是科创50，
7: 嗯，
8: 是不是上半年涨了60%，其实不比股票差了，
7: 比股票好大部分，平均下来、啊、
8: 是的是。那么长期来看，像沪深300还有上证50，我印象中在券商的低空工作的时候，我当时买进去之后呢，从1块钱的话出来就变成了好像是8.5毛了，正好买的时候是高点嘛，后面一路下跌，我就一路发了工资就买，它最后跌到了5毛多，
7: 那算定投了。
8: 5毛5，对，定投。后来它最高涨多少呢？涨到了1块5毛多。
7: 啊、哦，3倍了。
8: 对，所以说宽基呢，实际上只要碰到行情不好的情况下，你做定投，后面基本上能回来的。我还算过、嗯、大概一年，比如说你赚个7到8个点，平均下来的话，假设以10年为这个周期的话，它是
7: 年均复合增长率，
8: 对对对，问题不大的。
7: 是吗？
8: 啊、对，
7: 那挺好的。如果再加上复利，
8: 7到8个点是我们觉得是基础的。正常情况下，它应该有个12个点左右。这是我们用数据统计的，大家感兴趣的也可以去统计一下啊。
7: 嗯、
8: 就是说宽基这一块呢，还是很好的，因为它不是说单向博弈，它是每年是有分红的。第二个呢，就是比较好的头部的一些产品，比如说 ETF 里面优选这种规模大的、日成交额比较高的这种
7: 流动性好的。
8: 对对对。另外一个呢，如果你有很多朋友也做股票啊什么的，你就问他行业方向，逐步的扩展自己的能力，再根据自己兴趣啊、研究能力，对这个行业啊、主题啊，甚至跨界的 ETF， 你进行一个研究、
7: 嗯、
8: 这样的话呢，你新手就很容易入手了。刚才的三步走，从宽基在头部的一些大的产品，然后逐步再进行一个能力圈的扩展，对吧？通过这三步呢、
7: 嗯、
8: 慢慢的切入进来。
7: 那对于 ETF 可能有一些投资者有一点误解，ETF 呢是通过持有一篮子您刚才说到的优质的股票来分散了个股的风险，因此呢也会是一些稳健而保守的投资者啊他的一个选择。但是呢从去年的市场数据来看，情况好像并不是这样。ETF 确实能够消除了个股特有的非系统性的风险，比如说你要是持有一只个股的话，它业绩突然是出现大幅下降，或者说爆个雷什么的，但是呢它也会将投资者暴露在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之下，也就是当某个行业遭遇到系统性的变化，那么行业内的公司呢往往也会受到同步的影响，行业的 ETF 波动性可能会超过许多业务多元化的龙头个股。那您刚才说到了我们要分三步。

0: 走啊，
1: 嗯，
0: 也说到了跨境啊，跨资产类别。
1: 嗯，
0: 那么您觉得如何去构建一个跨行业、跨市场，甚至跨资产类别的多元化的一个 ETF 组合？
1: 从实践的角度来讲，我就说两个维度跟大家讲啊。
0: 嗯，
1: 一个呢，就是从仓位配置上来讲，一般来说呢，核心的仓位啊，比如说你属于稳健型的，就配60-70%，比如说我配置在宽基里面，沪深300啊，中证500或者中证 A500 嘛，获取的市场一个平均收益。因为我们做投资啊，大家一定要清楚，做投资就是有风险的。
0: 嗯，
1: 你如果想不冒风险来做投资，那除非你买国债。所以说我们要知道，既然要进这个市场，你就了解投资的本质，然后它的相关影响。做了这么多年，我觉得做投资嘛，最终的话就两种风险。
0: 嗯，
1: 第一种呢，就是个股的踩雷风险，就是上市公司它可能因为各方面原因，业绩啊，或者说管理层啊这种原因哈，会爆雷，个股的风险，这是第一种风险，很常见的一种风险。第二种呢是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呢是没有人能逃得掉的，或者说 99.99% 的人没人能逃得掉，就这个风险呢你要坦然的接受。当然如果说有很强的预判能力，设定一个比如说一个阀值，这么多年我们根据历史来讲的话，比如说大盘负值啊，比如说跌破60日均线你就不要玩了，那就说明出现了系统性风险了，这个时候你就要撤了，仓位降到最低了。正常情况下呢，基金呢它有一篮子股票，它能克服的就是个股的踩雷风险。所以说在没有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 ETF 大部分时间是赚钱的，它不赚钱的情况下大部分时间呢亏钱的。我们说这个有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哈，特别是宽基非常明显。当然如果提到的行业基金呢，它有点不一样，它根据行业的周期，它是有上升期也有下落期，不同的这样一个行业周期。像我们今年的行业景气度比较高的芯片啊、半导体啊，这些就是
0: 还有机器人，
1: 对，机器人有很多催化，一个是美国的特斯拉 Plus，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国内的一些像宇树啊，它要上市。嗯，回过头看哈，我们怎么样构建多元化的 ETF 这个组合，我就建议呢，一个呢是核心仓位搞一个平均收益60-70%，再一个呢就是卫星的这样一个仓位，比如说配置一些行业的 ETF，科技类的，还有消费类的，周期类的，对吧？根据自己的认知铺做这种结构性的机会。另外一个呢，配10%-20%是跟自己的风险偏好，比如我非常保守，我就配债券的 ETF， 或者我觉得买一个国家的它的某一个产业走得很好，比如说中韩半导体 ETF 今年有超额收益的跨境的这种 ETF。当然如果你觉得现在利率要下行了，像印象中是在去年的时候，商品比如黄金类的也走得很好，对不
0: 对，
1: 那么这个根据自己的配置方向，就我们把它分为核心仓位、卫星仓位，还有补充的这样一个配置。
0: 什么叫卫星仓位？
1: 60%-70%的大本营盘，卫星的呢就是我20%-30%，有一定弹性的。
0: 这两个字怎么写？
1: 卫星嘛，保卫的卫，星球的星。
0: 啊，就是天上那个卫星。
1: 对对，那就好比就是说我们是地球嘛，那得配个月亮嘛，对吧？这么一个模式，你就是分散一下，这种也是比较常见的嘛。当然你最好选择一些相关性比较低的这样一个资产，因为我们做投资的人觉得天下的免费的午餐是没有的，但是唯一的免费午餐呢就是你的资产构建组合，然后资产的这个类型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是在科学上我们的前辈已经给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就是说你的资产相关度越低的话，整个组合的风险越小，一般是这样一个模式。这是从核心和卫星的策略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如果你说我对这个东西都不是很了解，我只想做一件事情赚钱， OK， 那还可以有一种方式，就通过行业来选。行业呢，我们一般来说我自己分的啊，把这个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呢是大周期，第二大类呢是大科技，第三大类呢是大消费。大周期里面它分为两类，比如钢铁、有色、煤炭、猪肉这种传统。那么
0: 传统周期吗？
1: 对，传统周期。还有一类呢就是券商、保险、信托、银行、地产，对，金融板块，它也属于周期板块，它很明显的周期板块。大周期里面其实今年有一些小金属，包括稀土，它是走得不错的。
0: 对的，
1: 是不是？所以说周期里面你要细分去选一些啊。那么第二类呢是
0: 大科技，
1: 也分两类。一般呢传统分一个是叫 TMT 板块， TMT 板块包括科技啊、传媒啊、通信啊，那都有相应的 ETF 在里面，统称为 TMT 板块。那么这个板块呢在行情风险偏好非常高的时候它弹性很好，就是牛市的时候容易涨。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我们把它称为高端装备。高端装备里面比如说机器人这块属于高端装备，军工这块也属于高端装备。第三类呢是消费，大消费。大消费呢我们一般把它分为这么两类。一类呢就是医药， 另外一个呢，就是除了药相关的消费，比如说酿酒食品，
0: 白酒，对，
1: 对吧？还有社服，比如说旅游等等。那么这些传统的消费，把这一块呢，我们把它分为三大类，然后六大小类。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分完之后呢，你再根据一些相关的新闻啊，根据你的认知啊，然后你再看看它的走势。因为你选行业 ETF 呢，死拿肯定是不行的。我们曾经也吃过亏，我们虽然是专业机构，
0: 坐电梯了，
1: 对，我们曾经也坐电梯了。后来我们发现，还是要根据行业自身的波动，包括它的趋势，适度的做一些这个波段，就择时嘛。我们一般说择股或者说择基金，还适当做一些择时。当然我们机构可能会用一些量化的手段来做得更科学更规范一些。大概的就是你要组建这种多元化的 ETF 组合呢，就是两种，一种是核心卫星策略，还有一种呢就是对行业 ETF 呢进行一个分类，细分里面找景气度非常高的，趋势好的，胜率比较高的，大概是这么一个方向。
0: ETF 可以 T 加零操作吗
1: ？ETF 呢，应该说大部分是不能，
0: 大
1: 部分是不能的。
0: 也是 T 加一的，
1: 对，也是 T 加一的。它跟股票差不多，你可以这样理解。但是有一些呢，它是可以 T 加零的。你比如说跨境的 ETF， 它是可以 T 加零的，比如纳斯达克 ETF 啊，因为美股本身就是 T 加零的嘛，对吧？
0: 嗯。
1: 但是它有个隔夜的问题啊，中间其实差度不大。其实最好的能体现出 T 加零的是商品类的 ETF， 比如是黄金，
0: 嗯，
1: 对吧？因为它是国内国外同时都动的嘛。啊，那么商品类的这种 ETF 它是 T 加零的，这个呢对量化投资来讲的话，它会通过套利模式来做一些 T 加零的这样一个套利，也是有机会的。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早上六点半，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2026年世界杯决赛上演短锋对决，西班牙同由球王美斯领衔的阿根廷激战120分钟，最终西班牙凭住前锋费伦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一战定江山，以1-0险胜阿根廷，历史性第二度捧起大力神杯。两军在法定90分钟内全场紧逼，局势陷入胶住，需要进入加时赛，全场占尽优势的狂牛军团战至第106分钟终于打破僵局，尼高威廉斯送出关键传送，费伦托利斯接应后秒射破网，成为国家英雄。阿根廷在比赛尾段倾力反扑，试图扳平，可惜未能够攻破西班牙大门，美斯亦都遗憾未能够带领蓝白军团再度登顶。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再有一个美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阵亡，令到美伊冲突2月爆发以来阵亡美军人数增加至到17人，另外有超过420人受伤。中央司令部表示，事发时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上面的炸弹突然被引爆，导致该名住伊拉克北部的美军士兵死亡。中央司令部又表示，在一个美军士兵被列为失踪人员之后，他们在约旦发现了身份不明的遗骸，目前正进行遗骸鉴定工作。司令部早前公布，伊朗星期五在约旦发动的另一次攻击，造成两个美军士兵死亡，一个美军士兵失踪。除了约旦和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近日亦都遭到伊朗的袭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日在电视访问中表示，伊朗针对区内美军基地发动的报复性军事打击，已经从根本上重塑了区域安全格局。阿拉格齐指出，地区各方原本预料不到伊朗能够在整片区域多个地点发起打击，更加没想到各方无力作出有效回击，形容这个重大事态已经彻底改写地区安全架构。美国爆发大型环孢子虫寄生虫疫潮，波及全国几千人。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表示，主要涉事食品供应商泰勒农场一个西生菜样本对该寄生虫呈阳性反应。由于该批次未纳入上个星期五的回收范围，可能已经受 可能已经有受污染的食品流入市面，公司目前正加紧追查该批高危生菜是否已经分销至零售商、食肆或存在消费者屋企。 FDA 透露，受污染生菜的回收范围已经扩大至到全美27个州，包括在15个州的连锁超市 Walmart 入面销售属于 Marketside 品牌的细生菜产品。美国疾控中心发表指引，呼吁民众切勿食用印第安纳、肯塔基、密歇根、俄亥俄和西弗吉尼亚州 Taco Bell 分店供应的切丝西生菜。 Taco Bell 就声明说已经完成移除所有涉事生菜。这种集体食物中毒事件最早在今年5月13号爆发，至今全美已经有至少94人因病留医，暂时没有死亡报告。新界北总区分别在世界杯四强和决赛日凌晨之间的四日凌晨在区内展开执法行动，重点打击酒后驾驶和药后驾驶等罪行。行动期间，警员共拘捕10个年龄介乎28至66岁男子，分别涉嫌酒后驾驶、持高期驾驶执照驾驶、没有效驾驶执照驾驶、没有第三者保险而使用车辆。其中两名男子是被通缉人士，所有被捕人已经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8月中旬向警方报到。深水埗晚上发生袭击公职人员案，一个66岁女子晚上在大南街拒绝接受公职人员截查，期间情绪激动，涉嫌手持接刀挥舞并咬伤对方，警员接报到场将涉案女子拘捕，两人受伤清醒送院，案件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这次新闻报道完。
3: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6: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4: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5: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我是从来没听过三十六着的。
3: 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嘛，
2: 秘笈古书，
3: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都咪古书
2: 咯。你冇理我，
3: 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2: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3: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2: 嘅。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3: 三十六计，
2: 釜底抽薪。
3: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边嘢写晒。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係新即係柴嘅意思，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囉，即係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2: 走为上计，
3: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係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係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呀、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2: 新城

0: 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三三三，学生的命根。
3: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4: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3: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5: 您刚才说到择时，即便是选对了标的啊，择时呢仍然是 ETF 投资者面临到的最大的挑战，因为过度频繁的交易往往可能会因为择时的错误和高额成本损害长期的收益，是吗？所以说保持耐心和减少不必要的操作是提升 ETF 投资回报率的关键之一。那么您觉得对抗择时困境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6: 大家一定要知道啊，择时的话你要择大时，尽量不要去择小时。大时就是
5: 说大的周期，大的波
6: 段。对，你如果是觉得有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你这个择时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仅是因为它今天跌了个比如说几毛钱，或者说上涨了3-5%，这种择时呢太频繁了，其实因为我们知道做投资也讲趋势嘛，
5: 嗯，
6: 它一个趋势一旦起来之后，它一般来讲呢，比如说牛市，它不会说马上就结束嘛，
5: 对，
6: 那这个时候呢，它中间的任何一次回撤呢，你可以把它就是
5: 当做上车的机会，是吧？
6: 上车的机会，甚至可以认为它是一种噪音，
5: 嗯、
6: 对吧？因为趋势来了之后呢，它有一个自我加速的一个过程。我们说你要卖到一个高点的话，其实我们永远不要觉得买一样东西，我要买的最低点，然后卖的最高点，那是不现实的。
5: 对的，
6: 只有天才中的天才。不怀疑说没有这样的人哈，大部分来讲是做不到的。对我们来讲的话，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基金呢，特别是宽基哈，建议大家去定投，定投的模式。嗯、你像今年
5: 摊薄成本，
6: 对，定投有个好处在哪里呢？我们看到银行里面它是有这种，比如说从工资里每个月扣1000块钱、2000块钱，对吧、嗯？长期来看的话，如果它是下跌的过程中，它会摊低这个持仓成本嘛？
5: 是的。
6: 其实定投的作用呢，它不是提高收益率，而是平滑买入的成本，降低择时的风险，就是把择时呢这个难题呢变成规律性的或者距离化的这样一个操作，避免你过度的去追涨杀跌，在熊市的时候特别管用。我印象中在2008年的时候，我亲身经历了。当时2008年一路下跌，我原来学经济学的嘛，我有些同学就在银行工作，每次发了工资就往那边补啊。2008年，我当时是从2007年的6.24一直跌到了1664，但是呢，反弹也来得很快，它一路跌下来，一路定投，然后到2009年的时候有波行情来了，
5: 嗯，
6: 它大概到了2009年的3月份、4月份，差不多就全回本了啊，就赚钱了、嗯。这个案例就告诉我们呢，就是什么呢？在下跌的过程中定投的效果特别好，但是现实中也有这种，比如说我定投，我正好涨的时候定投。边涨边定投啊，到时候跌的时候定投，后来发现它的效果并没有达到你的预期，你会发现好像没怎么赚，也没怎么亏，或者说啊亏了。这里就是要一个好的心态，你定投的这个标的是什么？一般来说，越跌的时候越买基金它是可以的，你最好是按每个月，然后日期怎么弄呢？一般来说放在每个月的20号。为什么放在20号呢？
5: 对呀、啊，这有讲究吗？
6: 肯定有很好的讲究。我以前是银行出来的，我以前做信贷经理啊，对公的。嗯，我每个季度的20号，我是要催促企业还贷款的。
5: 还款
6: 啊、你也知道，这很多这个资金呢、啊，它来源于的，有的不仅仅说是自己个人的钱嘛，对吧？还有一些是企业的钱嘛，对吧？还有是借贷的钱。但不管怎么样，最终呢，它是到每个季度的20号呢，它都是要结息的，它就要还钱的，对吧？
5: 嗯、
6: 那这个时候20号呢，它往往是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如果说你是2周或者说1周定投的，我建议你放在礼拜4，这个只是一个日期效应的问题、
5: 嗯、
6: 啊。那时间下来确实很好。什么时候？比如说我定投，大家原来说有个微笑曲线嘛，
5: 对
6: 吧？向下的，对吧、
5: 嗯？
6: 那实际上对我们来讲的话，如果你的基金已经开始加速盈利的时候，你就不要定投了，可以把定投停止。
5: 嗯、是，
6: 对，除非哪一天发现哎它不涨了，涨不动了，觉得达到你的预期，比如说我已经达到了30%或者50%的收益率、
5: 嗯，
6: 对吧？那我可以慢慢的减，因为你是来这个地方是来挣钱的，你不是来赔钱的，是第一个。
5: 嗯，
6: 第二个，你赚了钱，我们经常说做投资，我自己的想法就是不贪不恐不躁不悔，对吧？你就不要过于的贪婪，有的时候就是适当的让别人也赚一点，这个心态是很重要的、
5: 嗯、
6: 对吧？
5: 是的，
6: 比如说你卖错了你不要后悔，
5: 对
6: 啊，对。再说如果真的下跌你就不要恐慌，我手上有钱我就慢慢买呗，
5: 嗯，
6: 对吧？
5: 是的，
6: 有的时候不涨你别造，
5: 只要标的是对的、嗯、就没有问题。
6: 没错，只要你的这个标的它不退市，一般来说大部分基金哈是不会退市的，后面我们会讲到怎么样对基金来进行选嘛，到时候跟大家说一下。
2: 你在消费，
3: 他在理财，你在应付工作，
2: 他在用心工作，
4: 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
3: 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
2: 谁会比谁更有
3: 才？
2: 成功没有奇迹，只有轨迹。未来理财师，下一个。

0: 就是你。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成丰金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余成先生，跟大家聊聊如何玩转 ETF。 刚才呢跟我们说到了很多什么是 ETF， 他刚才也说到万物皆可 ETF， 说到买 ETF 其实就是买一篮子优质的股票，也说到了怎么去择时，建议呢大家要择大时，不要择小时。那么长期持有啊，也是 ETF 投资乃至价值投资当中最常被提到的一个原则，但是也是实践当中最难遵循的一个原则。主要的问题在于长期对于不同的投资者来说啊，意味着不同的时间跨度。那您觉得长期是多长？如何建立投资耐心呢？
2: 这个确实是有人不同的标准哈。
1: 嗯，
2: 我跟大家讲个小故事吧。有一天早上，巴菲特的邻居对着巴菲特说，他说你都是世界不说首富，起码第二第三名吧，为什么你的方法这么简单的公诸于众，别人不用你的方法去赚这个钱呢？巴菲特说了一句话，他说很多人喜欢赚快钱，没有这种慢慢变富的这种习惯，大概是这个意思哈。这个就告诉我们，真正要赚钱要像滚雪球一样的，需要一定的坡度湿度之外，还需要
1: 长坡厚雪。
2: 没错，实际上就这个道理。谈到投资耐心的话，一个呢我觉得是可以把你的资金的属性来进行一个界定，比如说你这个钱是用来养老的，养老的呢一般来说都是以十年，起码十年吧，
1: 为一个周期。
2: 对对，
1: 是吧？
2: 还有个子女教育的，你起码是五到十年嘛。像我自己，我就给我子女交的教育储蓄，我现在已经有七八年了。我们养老除了单位的之外，给自己交一些养老的，那我可能是以30年为周期
1: 维度、
2: 这种呢就属于长期的。那么短期的这个闲置资金呢，那就不适合强调长期持有嘛。第二个是建立周期的思维，经济复苏期的宽基 ETF 还有产业升级期的主题 ETF 呢，往往会呈现螺旋式上升的特征，所以我们要深刻的理解周期，那么有助于在市场波动的时候呢，你保持这种定力。再就是呢，你用定投替代一次性买入呢，分散入场时点呢，那么降低对买在最低点的一个执念。所以说长期持有取决于你的资金属性，同时你要有周期的思维，通过定投的模式呢来减少一次性买入的风险，一次以往的话基本上能获得自己应得的一份收益。
1: 也有一些投资者啊不愿意坐电梯，他可能就会择小时，他在交易 ETF 的时候会把它当成短线炒作的工具啊，因为手续费也很低嘛。
2: 对，
1: 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应该如何去搭配您刚才说的宽基、行业主题、跨境、商品类 ETF 的比例？刚才呢余成先生跟我们说到了可以有一个核心的仓位，大概60%，还有卫星的仓位，
2: 卫星的20到30%。
1: 20到30%。
2: 对，
3: 中国财经60分。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4: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4: 民生无小事，
3: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5: 世系时间，界系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昼5点到6点，
6: 世界随意门，
5: 新城资讯台。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学生的命根，
7: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7: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0: 那么我们再说的具体一点，比如说宽基因行业主题、
1: 嗯、
0: 跨境商品类，如果说这位投资者想我什么钱都要赚啊、
1: 嗯、
0: 什么市场行情我都要参与的话、怎么去搭配？
1: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看支付宝上它经常有这种排名，其实你看有些排名呢靠前的它确实是做一个综合配置的，做得很好、
0: 嗯、
1: 在一些股票软件里面经常会看主办会搞这个 ETF 大赛，那有些人呢做短线做波段也做得很好。一般正常来讲的话，我们把人群或者说客户群分为三类，一类呢就是保守型的，保守型的呢希望本金是要求安全的，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我们建议它 50%-60% 配置债券相关的 ETF， 宽基呢配个 20%-30%， 商品或者跨界的 ETF 呢配个 10%-20%， 行业主题的就配少一点，比如配个10个点以内，这是保守型的，它特点就是以债券为主。稳健性呢它就需要拿到一个平均的收益，假如是有牛市的话，这个时候呢它的宽基 ETF 呢就要配到 40%-50%，债券 ETF 呢配到 20%-30%， 行业主题的呢配个 10%-20%， 然后商品或者跨境 ETF 呢就配个 10%-15% 就行了。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激进，怎么配效率最高，宽基配个1/3左右，主题或者行业的你配个 40% 左右，债券要么不配或者配10个点以内，商品的因为波动也比较大，那配个 10%-20% 差不多。总结一下呢就是保守型的呢是以债券 ETF 打底，
0: 嗯，
1: 那么稳健型呢是以宽基 ETF 为核心，骏企型的呢以行业主题 ETF 占比铺足结构性的弹性机会，短线交易者呢是可以将 ETF 作为交易工具的，因为 ETF 呢它是不收印花税的、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比股票要好，但是呢它需要做的是你要有严格的一套交易模式，包括止盈止损啊，在你的这个比较成熟的体系里面来做。那么机构一般来讲的话现在都逐步的开始用量化的模式来做，是有一定挑战的，最终是根据投资者的不同的风险偏好进行选择和配置，这是我的看法、
0: 嗯、还有一个投资者非常关心的问题，同名的 ETF 太多了该怎么挑？比如说我们随便说一个啊，像芯片半导体的、
1: 嗯、
0: 或者说机器人的、
1: 嗯、
0: 什么什么机器人 ETF， 这个怎么挑啊？我们看什么？
1: 我的习惯是这样的，把握这几点。第一个呢看规模，
0: 嗯，
1: 规模越大流动性越好。什么看规模呢？就看规模有多少份额嘛。第二个看什么呢？看流动性，就是日均成交额，成交额高呢意味着买卖比较方便，那么冲击成本就比较小。第三个呢就看汇率，管理费和托管费差异虽然比较小，但是如果是长期的情况下呢、
0: 嗯、
1: 那么复利效应下是有一定影响的。最后一个要看一下跟踪误差，误差越小越能精准的复制指数的一个表现。所以同名的 ETF 虽然很多，但是你可以通过我刚才说的
0: 规模、
1: 流动性、
0: 嗯、
1: 汇率、跟踪误差这几个维度来进行一个选择。这里呢大家可以比如说拿某一个行业的 ETF，
0: 嗯，
1: 比如刚才说的芯片，从前到尾你就排个序，你看谁的规模是最大的，其次呢你再看看
0: 流动性最好的、
1: 流动性好的是哪个、
0: 嗯、
1: 然后汇率
0: 相对低的，
1: 还有跟踪误差。
0: 跟踪误差是什么意思？
1: 跟踪误差你比如说我复制这个指数，这个指数呢机构会给一个标准，因为我们知道 ETF 它都是跟踪指数的嘛，中间有申购赎回，然后它要买的股票的时候有比例的嘛，有多有少会有波动的，那你跟踪的这个误差越少复制的越好，说明你这个专业能力越强。不可能说100%因为股票是停牌的，或者说因为什么原因啊有申购赎回啊，整个过程中呢它需要进行一个跟踪，跟踪的话总要有误差的嘛，这个是合理的、
0: 嗯、
1: 只是说你这个误差越小代表你团队的能力越强。误差大部分我观察了一下其实都差不多，各个基金公司、啊、
0: 就
1: 差不多，
0: 就不同基金公司的，
1: 对，因为大家都跟着主要的嘛、嗯、但是确实像有一些呢因为在前十大，比如说我们一个基金里面前十大有的买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就是有多有少的、
0: 嗯、
1: 那么这个取决于他的专业能力，他有很多公式模型来跟踪这个东西来调，如果调得好的话跟踪误差越少那下边的能力越强嘛，
0: 嗯，
1: 啊，所以整个来讲的话我们就根据这四个维度来选跟踪同一指数的 ETF。
0: 很多投资者呢也看到了 ETF 市场的快速发展，也看到了其中的一些超额的收益获利的机会，有一些新手投资者呢以为买了 ETF 之后我就可以放在那边不动了，省心不会亏，但是实际的交易下来呢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亏损，新手的交易误区主要有哪些啊？
1: 新手交易误区呢因为对 ETF 不大熟嘛，所以说呢、
0: 嗯、
1: 都会踩坑，那我曾经也是新手我也踩过很多坑。
0: 有哪些坑啊？
1: 你比如说从学校里出来觉得 ETF 价值投资长期投资嘛，一路持有，
0: 中间经了大的周期，
1: 对啊，后来发现整个这个经济它都是有周期的。

0: 嘛。在这个过程中呢，一路持有，刚才简单的分类了，宽基其实长期持有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行业基金呢，它有的时候波动比较大，并不适合机械的买入并持有。包括我们以前做产品的时候，也曾经犯过这种类似的错误。所以说呢，这里你要区分。我觉得新手很容易的就是什么呢？认为 ETF 是不会亏的，
1: 会追了当然也会亏，是不是？
0: 对，没有很好的择时的时候也会，因为 ETF 虽然分散了个股的风险，我们刚才说过，投资有两个风险嘛，一个是个股风险，还有一个系统性风险。那系统性风险它是没法消除的，大部分人是避不了的。行业的 ETF 波动呢，可能还会比个股的风险还大。所以这种情况下，误区之一是认为 ETF 不会亏。我告诉大家，只要你做投资，做 ETF， 因为 ETF 属于投资的一种，都要做好。
1: 投资就会有风险。
0: 对，投资有风险，你觉得稳赚不赔，这种概率比较小。除非你说我只买债券 ETF， 即便是债券 ETF， 它也会有波动。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正确的面对。
1: 正确的认识
0: 啊，就是说 ETF 买的不好也会亏，
1: 而且你择时择的不对的时候也会亏，
0: 因为多买几个，所以说我们一般的时候会多买几个。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呢？正好相反，前面也是不会亏，就长期持有嘛，对吧？还有一种追涨杀跌、频繁交易，本来低交易的成本呢，反而可能会放大非理性的这样一个行为，频繁交易做短线，每个性格不一样嘛。如果你有这种模型，模型本身它有一定的胜率的情况下，比如说网格交易这种啊，
1: 什么叫网格交易？
0: 网格交易，比如说我把每天的价格从负10%到正10%吧，有20档嘛，通过每档的价格就会用这个写程序，很多券商都有，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会帮你卖，到了一定的时候他帮你买，叫自动化交易。那么这样的话呢，
1: 自动化交易
0: 对，如果你有这种自动化交易
1: 的
0: 话，这种呢也是可以的，不能盲目的就追涨杀跌频繁交易啊。如果你是理性的频繁交易，而且确实他能赚到钱，一般来说优化一年5到10个点吧。还有第三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盲目的买入迷你型的基金，
1: 规模太小了，
0: 规模小的 ETF， 因为规模小的 ETF 它没有涨大之前呢，假设它碰到一个行情不好的时候，它有可能会面临清盘的风险。
1: 迷你型的，
0: 对，迷你型，比如说它
1: ETF 也
0: 会清盘，对，低于一定的份额，忘了是5000万啊多少规模，监管层是有要求的。
1: 前几年行情不好的时候，确实也出现了一些迷你型的基金清盘的这种情况。
0: 因为它还有一种是发都发不出来，或者发出来靠别人帮忙。行情一不好，人家帮忙的资金走了，留的份额又不多，又没有新的申购进来，这个时候呢，它是很容易清盘的。你本来是长期持有了，那还没长期持有了，给你清盘了，大概率是亏得出来的。还有第四种误区呢，就是它在高位买了，高位买了之后呢，
1: 站在山顶上。
0: 对。还有一种呢是高溢价的时候买的。举个例子啊，一般来说我们说 ETF 有个净值嘛，那么我们知道 ETF 价格本身是波动的嘛，它有的时候会比净值高。净值我假如说一个基金是1.3块，在实际过程中呢，它有时候比如出了什么政策利好啊之类的，某个 ETF 被一些资金看上了，有资金买入，瞬间就推高了，比如涨了5个点吧，但是净值可能没有怎么变。这个时候呢，哎，你也追进去了，理性的资金呢，它会反向进行套利，把场内的卖掉，到转换去申购赎回，利用这种套利的模式呢，最后达到一个净值平衡。那么有这帮套利的资金在的情况下呢，它就会导致你超过实际净值的价格买入呢，这个时候呢你就吃亏了。现在像有一些套利的基金用手工来做的，去年有15%吧，今年据说只有6到7个点，它利用的就是大家犯这个错误的时候，它进行一个反向操作，所以说呢高溢价买入是不太好的。还有一个呢误区是什么呢？是把所有的 ETF 都当作长期投资，这就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行业 ETF 波动比较大，有的时候你还是要做做波段，否则的话呢，如果说长期持有的时候呢，你就来回坐电梯，这种事情我们也见过。
1: 是的。那最后跟我们大家说说，有没有一些简单的 ETF 入门投资指南？本来呢，我们好像感觉投资 ETF 不是那么难，但是后面又听到了您说的这些很容易踩的坑之后，又觉得哎，也不是那么容易啊。那有没有一些简单的 ETF 入门投资指南？比如说选 ETF 应该关注哪些关键性的指标？您刚才已经说到了规模、流动性，还有费率，还有就是跟踪的误差。那么买入和卖出有没有一些技巧？
0: 是有的，买入技巧，比如说新手开始，你不要说去搞行业 ETF 了，宽基开始，你用定投的方式呢，分批入场，避免在溢价过高的时候买入。你买入还有持有卖出嘛，三步嘛。持有的一部分呢，一般是底仓部分，长期持有。我们刚才说的保守型、稳健型、进取型嘛，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基本盘。保守型的，他的基本盘就是债券 ETF 嘛。前面提到了核心仓位和卫星的仓位，卫星的仓位呢，它是可以进行适度的止盈和止损的。比如这个行业突然不行了，比如前段时间油价很高，你发现前期买了，后面它又不行了，你觉得打仗可能会结束，这个时候要适度的进行一个止盈，这是非常的重要
1: 的。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尽量避免频繁的交易，只要有交易你就要产生成本，用定投的模式呢替代择时的判断，可能效果更好一点。其他的，比如说大盘在